0: 桥至教厅业务段上的九龙公车。
1: 就是这个老总啊，哎，说到板凳上钉上了个海大的裁判，是海大的裁判，是海大的裁判，中国什么叫现代化？